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6日星期六，守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圣座新闻是介绍教宗西班牙之旅。从福传到关怀移民，教宗在欧洲心脏地带的旅程。教宗梁十四世6月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圣座新闻是在一份公告中通知了这个消息。随后阿纳尼总干事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陪同在场。公告指出，在融洽的会谈中，双方强调了圣座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如同圣座新闻是5月16日宣布的，教宗将于今年9月在法国进行睦邻访问的期间造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告写道，在本次会晤中，双方谈论了通过教育促进全人发展的必要性。此外，他们也谈及人工智能所提出的机遇和挑战，重申了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重要性。这是促进和平的绝佳途径。另外，双方也提及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需求。教宗梁十四世在西班牙的一些活动，已经有50万名信友报名参加。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6月3日在记者会上提供这个数据，开门见山地指出，连说都不必说，众人引颈期盼。普雷沃斯特教宗将于6月6日至12日在这片基督信仰传统悠久的土地上进行朝圣之旅。梵蒂冈发言人指出，这片土地是地中海中心不同世界对话的实验室，那里出过伟大的思想家，而且基督信仰文化底蕴深厚，在萨拉曼卡学校、经院神学与国际法在16世纪相遇，对每个人权利与尊严并发出反思。这片土地也是许多伟大圣人的故乡，例如十字架圣若望和阿维拉的圣女德勒萨，他们的思想与当今的困难时代产生共鸣。在西班牙，教宗将感受到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气息，与教会和政府代表举行会晤，并会见众多青年、家庭以及体育、文化和表演界的人士，其中一些人会在公开活动上演出。教会、政治与文化对话的主题恰好是克服极化的工具，再加上在伟大的人类通欲的光照下对科技和人类进步的省思，这一切将是教宗在西班牙23篇讲话的支柱，其中包括问候和讲道。 在战争和冲突试图死灰复燃的时代，和平的主题自然不会缺席。在同一个轨迹上，在一个为武器的使用做辩护的时代，也会谈到解除武装的主题。布鲁尼如此强调，并进一步表示，在这层意义上，或许也会谈论西班牙教会的角色，以及更广的谈欧洲教会的角色。在西班牙和欧洲，教会在许多层级还有很多话要说，而且能在公共讨论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对于这样的教会来说，教宗梁将是个记号和动力。圣座新闻室主任提及捍卫生命的问题，尤其是最脆弱的生命。在此背景下，移民悲惨处境的主题也映入眼帘，并将在教宗前往加纳利群岛港口时达至高峰。那里近年来上演了人类和家庭的悲剧，成千上万人循着恶名昭彰的大西洋航线来到这里上岸。在加纳利群岛，教宗将要认识移民的历史，接纳他们的努力，并看到诸多圣善的传教士启程往全天下传扬福音的地方。教宗将首先抵达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那里也有接纳世界、向世界开放的历史。6月10日，教宗要在高迪逝世百周年的机会上前往圣家堂，这个信仰象征意义浓厚的地方。布鲁尼指出，梁十四世将面向一群高度世俗化却基督信仰根基深厚的人，因此这是与子民的信德的相遇。与6月7日主日要举行的圣体游行这种民间传统紧密相连。当地人的信德没有被关在圣堂里，却在大街小巷前行，他们的信德充满了建设未来的生命力。在这个观点下，西班牙的青年等人将拥有广阔的空间，他们将听到意涵深远的话语，懂得与他们一起设想未来的话语。教宗此行要探访的地方丰富多彩，有政府机构、灵性场所或关怀中心，也有象征大西洋前沿的地方。教会与公众的幅度持续彼此交织。从这个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梁十四世在政府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面前发表他的首篇讲话后，就要立刻前往马德里郊外卢塞罗区，探访24小时卫巡和接待中心这个社会项目。正如马德里总主教科沃书记所观察的，教宗将通过弱势群体和人的边缘地带来进入这个国家。教宗此行的随行人员有圣座修会部副部长范达敏书记、圣座主教部部长杨诺内总主教、教宗赈济所所长马林德圣马丁主教。由于扎根中心有非洲法语区的移民，教宗将在那里用法语发言。除此之外，教宗所有其他的讲话都将用西班牙语发表。几名记者询问关于西班牙新闻媒体多次讨论的一个主题，布鲁尼在回答时解释道，教宗也可能用加泰罗尼亚语说几句话。关于侵犯的主题，教会参与了 多个预防和弥补的措施。目前并未安排教宗与受害者的私下会晤。教宗梁十四世即将于6月6日展开为期7天的西班牙旅行，前往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加纳利群岛。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在教宗出访前撰写文章，指出这是一次在欧洲心脏地带的朝圣之旅。教宗将在首站马德里与议会成员举行会晤。托尔涅利表示，在这个重要时刻，教宗将提醒众人，教会

0: 盖其使命的关系。这目光也不将信仰当成纯粹的私人活动，因为基督徒蒙召通过具体的努力为福音做见证，让社会变得更有人情味，更公正，更关心弱小。在极化和对立的时代，西班牙教会应当为多元中的合一做见证。谈到这里，托尔涅利问道，深厚的基督信仰传统塑造了当地社会的身份，但社会今天看似越来越世俗化。在这样的社会里，今天如何宣讲福音？这个问题要贯穿罗马主教的整个朝圣之旅。在巴塞罗那，教宗要探访宏伟的圣家堂，为献给耶稣基督的最高塔主持祝福礼。这个行程恰好蕴含了对此问题的可能答案，通过美的语言。编辑主任指出，教会始终通过艺术，尤其通过画面向所有的人发言。多个世纪以来，许多要理是通过湿壁画、镶嵌画和雕塑作品来传授的。圣家堂是加泰罗尼亚建筑师高迪活出其信德、发挥其才华的果实，它是这美的语言的有力典范。最后，教宗要前往大加纳利岛和特内里费，亲手接触移民所经历的悲惨处境。远渡重洋且幸存下来的移民敲响欧洲的大门，即使这块旧大陆往往无法以全面且有序的方法来应对这个紧急危难，让西班牙等面临最大风险的国家孤立无援。众所周知，方济各教宗早就表达了想要前往加纳利群岛的愿望，如今他的继承人要予以实现。去年十月，梁十四世在《我爱了你》宗座劝谕中强调，在基督的爱以及他催促我们关怀贫困弱小、受苦者与做客的人的召教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教宗要求采取一种不同的视角，以受苦者的眼睛而非以大人物的视野来看待世界，以弱小者的目光而非以诠释者的愿景来看待历史，从寡妇、孤儿、陌生人、受伤孩童、流亡者和逃亡者的观点来诠释历史事件。因此，托尔涅利表示，在加纳利群岛这一站，我们接触到弱小者苦难的血肉，基督徒蒙召在这方面做出符合福音教导的见证，这同时也是敦促所有人负起责任的召教，即应当保持人性。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圣职人员、品信徒及献身生活者组成天主的子民教会。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诸圣的相通。如果请你凝视

0: 一面镜子中的自己，并缓慢地念三遍我是圣人，你会有什么感受与反应？是露出微笑，是露出怀疑和不信，或是频频点头？身为教会成员的每一位天主子民，都被召叫来跟随基督，走成圣的道路。我们说，教会是诸圣的相通。拿我们的身体举例，我们的身体虽有不同的肢体与功能，但这身体各个不同的部门都是相通的。这或许能帮助我们了解，以信友为肢体，又以基督为圆轴的教会是圣的，因为基督我们的元首是圣的。元首基督的功劳能通传给所有肢体，也就是天主的子民，而这种传递常是透过教会的圣事。教会是由唯一且统一的圣神所引领，教会所领受的一切益处都成为教会成员共同的资产。所以诸圣相通包含两种紧密相连的意义，一是神圣财富的相通，它包含五个共荣。第一是性德内的共荣，一项教会拥有的宝贵财富是信友的信德，也就是教会源自宗徒的信德。信友在教会内能做信德的共荣。对信友来说，信德是人生命中的宝藏。当我们分享彼此的信德时，信友的信德能更趋丰盛。第二是圣事的共荣，教会的每一件圣事都使信友合而为一，并使信友与基督结合，因为圣事的效果是属于所有的人的，而每件圣事都是神圣的联系。第三是神恩的共荣，圣神为了建立教会，赐给信友特别的恩宠。圣神在每人身上所显示的恩宠虽然不同，却都是为了全人类的共荣与好处。当一位教会成员分施他由圣神所领受的神恩时，他能帮助许多人成圣。第四是财富的共荣，基督徒应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视为要与众人分享的财富。基督徒有责任援助周遭有急需和物质匮乏的贫穷人。第五是爱德的共荣，就因为教会所有成员皆形成一体，当一个肢体受苦时，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当一个肢体蒙受尊荣时，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信友在爱德中的共荣，能减少罪恶，并帮助彼此成圣。在看了信友之间神圣财富的相通后，我们一起看看 诸圣的相通包含的第二种紧密相连是天上教会和世上教会圣人们之间的共融。教会的全体成员可说是处在三种不同的状态中，一部分的基督门徒正走在现世旅途中，朝天乡迈进，一部分的基督徒已经离开此世，正在炼净中，而另一部分的基督门徒则在光荣中仰瞻三位一体天主的真貌，生活在天主的永恒生命之中。处在三种状态，但形成统一奥秘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信友，在基督内相互扶持、联系与带导。这是诸圣相通的第二重意义。从教会的初期，旅途中的教会就深深地体会到基督整个奥体的共融，因而总以热忱与孝敬追念已故的人，为亡者献赎罪祭，使他们获得罪赦。我们为亡者所做的祈祷，不但帮助亡者，也使他们为我们的益处所做的代祷得以成效。所以，我们都是天主的儿女，在基督内组成一个家庭。当我们因彼此相爱，因一起光荣天主圣三而共荣时，我们就是在回应教会亲切的召唤。现在要分享的是一个实际发生的故事。一位年轻神父有一年在复活节后的周一，带上他的滑翔翼去海边做他喜欢的滑翔运动。不幸的是，那天他才开始滑翔，不知为何他的滑翔翼出了故障，滑翔翼坠落海里，神父因而丧命。两个月后，负责教堂青年会的一位修女梦到了神父。梦中，青年们聚在教堂的礼堂聊天，陪伴青年的修女正在礼堂讲台上和几位年轻人说话。突然，穿戴着罗马领的那位刚过世的年轻神父进了礼堂，欢悦地跳上讲台。神父伸手与修女打招呼，然而修女并没能握住神父的手。修女感到神父的手好似空气。神父委托那位修女传递一个信息给他年迈的母亲。为神父，那信息是如此重要。神父在请修女复述三遍后才离去。第二天，修女由睡梦中醒来，清楚地记得梦里的每一个细节，唯独记不得神父要她告诉神父母亲的信息。两年后，修女人决定写一封信告诉神父母亲他的梦。信中，他向神父的母亲道歉，因他没能记得 神父要他转告母亲的信息。三天后，修女收到了来自那位母亲的信。信里，那位母亲说：谢谢告诉我你的梦。我知道我儿子要告诉我的是什么。自从我儿子去世后，我一直都处在极大的悲伤中。你的梦安慰了我。我知道穿戴着罗马领、满面笑容的儿子想跟我说：妈妈，不要难过，我很好，我在天国和天主在一起。我们死去的家人、亲友并不是消失的无影无踪，他们仍然活着。在炼尽罪污后，他们要进入永生，和天朝全体圣人一起仰瞻圣善主。在日常生活中，你能体会教会的诸圣相通吗？教会的教导告诉我们，今天天国的圣人、炼狱里的灵魂及地上的世人，形成一个互相帮助、爱天主、敬天国、享永生的联系。想想看，从哪些方面你能体会这共融？今天诸圣的相通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玛利亚，基督之母。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我们实况广播主日弥撒。本主日教会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弥撒开始，唱进唐咏。

0: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1: 阿们。
0: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
1: 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0: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1: 阿们。

0: 天主在天受光荣，
1: 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者，求你福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请大家祈祷。主基督，你借你神妙的圣体圣事，留下了你苦难的纪念，求你使我们敬拜你圣体圣血的神圣奥迹，而常能体验到你救恩的效果。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2: 阿们。
3: 攻读生命记。梅瑟教导人民说，你们应当纪念上主你们的天主，使你们这40年在旷野中所走的路程，那是为了磨难你们，试探你们。他要知道你们的内心是否愿意遵守他的诫命。他磨难你们，使你们感到饥饿，却以你们和你们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们，使你们知道人生活不仅是靠食物，而是靠上主所说的每一句话。你们要怀念你们的上主天主，他曾经救你们脱离被奴役之地埃及，领你们经过辽阔、恐怖、火蛇、蝎子横行的旷野，经过了干旱无水之地，是他为你们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是他在旷野内以你们祖先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们。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2: 感

0: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弟兄们，我们和所祝祷的那感恩之杯，岂不是与基督的血相结合吗？我们吃所分的饼，不是与基督的身体相结合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天主。
0: 季书咏，请看天使的食粮，成为游子的神粮，天主子女的食物，不可投给狗肠。伊萨格充作牺牲，逾越节宰杀羔羊。旷野中玛纳自天降，都是圣体奥基的预象。耶稣，你是真粮，你是善牧，求你怜悯，求你照顾，使我们同登天乡，永享真福。你既全能而又全知，我们的尘世生活转瞬即逝，你以圣体滋养我们，如玉赤子，求你赐我们伴同诸圣，齐聚天国，与你同席，永远不再分离。阿们，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若望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犹太群众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活到永生。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而赐给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品，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如同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吃我的肉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这就是从天降下来的食粮，不像你们的祖先吃过玛纳仍然死了。谁吃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天主上主原先造人，就是要人跟他永远在一起。但是人类因为犯了罪，就遇到了死亡。所以天主为了救赎人类，派遣了耶稣降生成人，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死而复活，救赎了人类。但是耶稣基督他知道，虽然我们人类信从他的受了洗，也是会跌倒犯罪，我们需要食粮来滋养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他就在最后的晚餐用了酒饼，把它变成了他的肉身和他的血液。所以我们每一位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都会受他而滋养，特别是我们的信仰生活。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就对犹太群众说：我是从天降下来的生命之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我们如果要活出我们的信仰，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我们需要领基督的圣体圣血。基督的圣体圣血会给我们力量，会坚强我们的信德，也会让我们不愿容易的跌倒犯罪，也能够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耶稣就找了这个方式来跟我们在一起，再生的生活，让我们每一个 都会得到永生。所以让我们相信耶稣的话，不要怀疑，因为耶稣他不会骗我们的，他自己用酒和饼给了我们他的圣体圣血。今天我们庆祝这个，就是庆祝耶稣圣体圣血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成为我们的食粮。信经，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事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半切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在，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将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父与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供奉。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他曾接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祈愿圣灵的圣喜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上主要以上等的麦面养育我们，以石缝中的野蜜保育我们。现在就让我们向天主献上我们的需求。
2: 请为教会的圣职人员祈祷，求主恩赐他们智慧和勇力，好使他们能忠诚地宣讲生命之言，以及为信友摆设生命之粮的宴席。我们同声祈祷，
0: 求主福听我们。
2: 请为世界上处于饥贫中的人们祈祷，求主施加怜悯，早日为他们解除因天灾人祸所造成的饥饿威胁，并促使各国加强援助的精神。我们同声祈祷，
0: 求主福听我们。
2: 请为因年老和病弱而不能到圣堂的信友祈祷，求主因他们经由神父或非常务送圣体员的分送圣体，而能从圣体圣事中得到精神的鼓舞和身心的安慰。我们同声祈祷，
0: 求主福听我们。
2: 请为堂区内的各团体祈祷，求主使他们借圣体的神力能胜过人性的软弱，彼此精诚团结，在福传事业上全心合作。我们同声祈祷，
0: 求主福听我们。天主，在你圣旨的教导中，你向我们启示了感恩圣事的奥秘，祈求你使我们能时时 赞颂你，并俯听我们的祈祷。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2: 阿们
3: 阿们。

0: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1: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0: 仁慈的上主，我们奉献饼酒为礼饼，乃是教会和平统一的象征，求你恩赐你的教会和平与统一。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2: 阿们。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3: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举心向上，
3: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0: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3: 这是理所当然的。
0: 诸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基督的言诞生，革新了人类的福酒，他的苦难洗去了我们的罪恶，他死而复活，领我们走上了永生之路，他升了天，给我们开启了天国之门，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同声赞颂你，不停地欢呼。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0: 信德的奥迹，
1: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0: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梁十四世、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起誓的人，使他们相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真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祝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1: 阿们。
0: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2: 主啊，

0: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1: 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0: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2: 阿们。
0: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大家互助平安。
2: 神父平安。

0: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
1: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0: 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刚才领受了你圣旨的圣体圣血，这正是永远福分的开端。但愿我们永远分享你的天主性。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门。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2: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1: 阿门。
0: 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播福音吧。
2: 感谢天主。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弥撒圣祭已经结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祝你们平安喜乐，再会。赞美耶稣基督，Laudetur Jesus Christus。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6日星期六，守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2: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圣座新闻是介绍教宗西班牙之旅。从福传到关怀移民，教宗在欧洲心脏地带的旅程。教宗梁十四世6月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圣座新闻是在一份公告中通知了这个消息。随后，阿纳尼总干事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陪同在场。公告指出，在融洽的会谈中，双方强调了圣座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如同圣座新闻是5月16日宣布的，教宗将于今年9月在法国进行睦邻访问的期间，造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告写道，在本次会晤中，双方谈论了通过教育促进全人发展的必要性。此外，他们也谈及人工智能所提出的机遇和挑战，重申了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重要性。这是促进和平的绝佳途径。另外，双方也提及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需求。教宗梁十四世在西班牙的一些活动，已经有50万名信友报名参加。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6月3日在记者会上提供这个数据，开门见山地指出，连说都不必说，众人引颈期盼。普雷沃斯特教宗将于6月6日至12日在这片基督信仰传统悠久的土地上进行朝圣之旅。梵蒂冈发言人指出，这片土地是地中海中心不同世界对话的实验室，那里出过伟大的思想家，而且基督信仰文化底蕴深厚，在萨拉曼卡学校、经院神学与国际法在16世纪相遇，对每个人权利与尊严并发出反思。这片土地也是许多伟大圣人的故乡，例如十字架圣若望和阿维拉的圣女德勒萨，他们的思想与当今的困难时代产生共鸣。在西班牙，教宗将感受到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气息，与教会和政府代表举行会晤，并会见众多青年、家庭以及体育、文化和表演界的人士，其中一些人会在公开活动上演出。教会政治与文化对话的主题恰好是克服极化的工具，再加上 在伟大的人类通欲的光照下，对科技和人类进步的醒思。这一切将是教宗在西班牙23篇讲话的支柱，其中包括问候和讲道。在战争和冲突试图死灰复燃的时代，和平的主题自然不会缺席。在同一个轨迹上，在一个为武器的使用做辩护的时代，也会谈到解除武装的主题。布鲁尼如此强调，并进一步表示，在这层意义上，或许也会谈论西班牙教会的角色，以及更广的谈欧洲教会的角色。在西班牙和欧洲，教会在许多层级还有很多话要说，而且能在公共讨论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对于这样的教会来说，教宗梁将是个记号和动力。圣座新闻室主任提及捍卫生命的问题，尤其是最脆弱的生命。在此背景下，移民悲惨处境的主题也映入眼帘，并将在教宗前往加纳利群岛港口时达至高峰。那里近年来上演了人类和家庭的悲剧，成千上万人循着恶名昭彰的大西洋航线来到这里上岸。在加纳利群岛，教宗将要认识移民的历史，接纳他们的努力，并看到诸多圣善的传教士启程往全天下传扬福音的地方。教宗将首先抵达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那里也有接纳世界、向世界开放的历史。6月10日，教宗要在高迪逝世百周年的机会上前往圣家堂，这个信仰象征意义浓厚的地方。布鲁尼指出，梁十四世将面向一群高度世俗化却基督信仰根基深厚的人，因此这是与子民的信德的相遇。与6月7日主日要举行的圣体游行这种民间传统紧密相连。当地人的信德没有被关在圣堂里，却在大街小巷前行。他们的信德充满了建设未来的生命力。在这个观点下，西班牙的青年等人将拥有广阔的空间。他们将听到意涵深远的话语，懂得与他们一起设想未来的话语。教宗此行要探访的地方丰富多彩，有政府机构、灵性场所或关怀中心，也有象征大西洋前沿的地方。教会与公众的幅度持续彼此交织。从这个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梁十四世在政府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面前发表他的首篇讲话后，就要立刻前往马德里郊外卢塞罗区，探访24小时卫巡和接待中心这个社会项目。正如马德里总主教科沃书记所观察的，教宗将通过弱势群体和人的边缘地带来进入这个国家。教宗此行的随行人员有圣座修会部副部长范达敏书记、圣座主教部部长杨诺内总主教、教宗赈济所所长马林德圣马丁主教。由于扎根中心有非洲法语区的移民，教宗将在那里用法语发言。除此之外，教宗所有其他的讲话都将用西班牙语发表。几名记者询问关于西班牙新闻媒体 多次讨论的一个主题。布鲁尼在回答时解释道，教宗也可能用加泰罗尼亚语说几句话。关于侵犯的主题，教会参与了多个预防和弥补的措施，目前并未安排教宗与受害者的私下会晤。教宗梁十四世即将于6月6日展开为期七天的西班牙旅行，前往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加纳利群岛。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在教宗出访前撰写文章，指出这是一次在欧洲心脏地带的朝圣之旅。教宗将在首站马德里与议会成员举行会晤。托尔涅利表示，在这个重要时刻，教宗将提醒众人，教会是以什么目光看待政治和公益事业的。这目光今天已经远离各种形式的侧翼支持，以及各种将基督信仰只当成私人活动的贬损。编辑主任进而解释道，这目光远离侧翼支持，因为教会为了活出自己并传扬福音，既不可以也不应该依附权势，建立任何最终会遮盖其使命的关系。这目光也不将信仰当成纯粹的私人活动，因为基督徒蒙召通过具体的努力为福音做见证，让社会变得更有人情味、更公正、更关心弱小。在极化和对立的时代，西班牙教会应当为多元中的合一做见证。谈到这里，托尔涅利问道，深厚的基督信仰传统塑造了当地社会的身份，但社会今天看似越来越世俗化，在这样的社会里，今天如何宣讲福音？这个问题要贯穿罗马主教的整个朝圣之旅。在巴塞罗那，教宗要探访宏伟的圣家堂，为献给耶稣基督的最高塔主持祝福礼。这个行程恰好蕴含了对此问题的可能答案，通过美的语言。编辑主任指出，教会始终通过艺术，尤其通过画面向所有的人发言。多个世纪以来，许多要理是通过湿壁画、镶嵌画和雕塑作品来传授的。圣家堂是加泰罗尼亚建筑师高迪活出其性德、发挥其才华的果实，它是这美的语言的有力典范。最后，教宗要前往大加纳利岛和特内里费，亲手接触移民所经历的悲惨处境。远渡重洋且幸存下来的移民敲响欧洲的大门，即使这块旧大陆往往无法以全面且有序的方法来应对这个紧急危难，让西班牙等面临最大风险的国家孤立无援。众所周知，方济各教宗早就表达了想要前往加纳利群岛的愿望，如今他的继承人要予以实现。去年十月，梁十四世在《我爱了你》宗座宣语中强调，在基督的爱以及他催促我们关怀贫困弱小、受苦者与做客的人的召教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在伟大的人类通语中，教宗要求采取一种不同的视角，以受苦者的眼睛而非以

0: 也是敦促所有人负起责任的召教，即应当保持人性。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圣职人员、品信徒及献身生活者组成天主的子民教会。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诸圣的相通。如果请你凝视一面镜子中的自己，并缓慢地念三遍“我是圣人”，你会有什么感受与反应？是露出微笑，是露出怀疑和不信，或是频频点头？身为教会成员的每一位天主子民，都被召叫来跟随基督，走成圣的道路。我们说，教会是诸圣的相通。拿我们的身体举例，我们的身体虽有不同的肢体与功能，但这身体各个不同的部门都是相通的。这或许能帮助我们了解，以信友为肢体，又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是圣的。因为基督我们的元首是圣的，元首基督的功劳能通传给所有肢体，也就是天主的子民。而这种传递常是透过教会的圣事。教会是由唯一且统一的圣神所引领，教会所领受的一切益处都成为教会成员共同的资产。所以诸圣相通包含两种紧密相连的意义，一是神圣财富的相通，它包含五个共荣。第一是信德内的共荣，一项教会拥有的宝贵财富是信友的信德，也就是教会源自宗徒的信德。信友在教会内能做信德的共荣。对信友来说，信德是人生命中的宝藏。当我们分享彼此的信德时，信友的信德能更趋丰盛。第二是圣事的共荣。教会的每一件圣事都使信友合而为一，并使信友与基督结合，因为圣事的效果是属于所有的人的，而每件圣事都是神圣的联系。第三是神恩的共荣。圣神为了建立教会，赐给信友特别的恩宠。圣神在每人身上所显示的恩宠虽然不同，却都是为了全人类的共荣与好处。当一位教会成员分施他由圣神所领受的神恩时，

0: 帮助许多人成圣。第四是财富的共荣。基督徒应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视为要与众人分享的财富。基督徒有责任援助周遭有急需和物质匮乏的贫穷人。第五是爱德的共荣。就因为教会所有成员皆形成一体，当一个肢体受苦时，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当一个肢体蒙受尊荣时，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信有在爱德中的共荣，能减少罪恶，并帮助彼此成圣。在看了信友之间神圣财富的相通后，我们一起看看诸圣的相通包含的第二种紧密相连，是天上教会和世上教会圣人们之间的共荣。教会的全体成员可说是处在三种不同的状态中，一部分的基督门徒正走在现世旅途中，朝天乡迈进；一部分的基督徒已经离开此世，正在炼净中；而另一部分的基督门徒则在光荣中仰瞻三位一体天主的真貌，生活在天主的永恒生命之中。处在三种状态但形成统一奥秘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信友在基督内相互扶持、联系与带导，这是诸圣相通的第二重意义。从教会的初期，旅途中的教会就深深地体会到基督整个奥体的共荣，因而总以热忱与孝敬追念已故的人，为亡者献赎罪祭，使他们获得罪赦。我们为亡者所做的祈祷，不但帮助亡者，也使他们为我们的益处所做的代祷得以成效。所以，我们都是天主的儿女，在基督内组成一个家庭。当我们因彼此相爱，因一起光荣天主圣三而共荣时，我们就是在回应教会亲切的召唤。现在要分享的是一个实际发生的故事。一位年轻神父有一年在复活节后的周一，带上他的滑翔翼去海边做他喜欢的滑翔运动。不幸的是，那天他才开始滑翔，不知为何他的滑翔翼出了故障，滑翔翼坠落海里，神父因而丧命。两个月后，负责教堂青年会的一位修女梦到了神父。梦中，青年们聚在教堂的礼堂聊天，陪伴青年的修女正在礼堂讲台上和几位年轻人说话。突然，穿戴着罗马领的那位刚过世的年轻神父进了礼堂，欢悦地跳上讲台。 神父伸手与修女打招呼，然而修女并没能握住神父的手。修女感到神父的手好似空气。神父委托那位修女传递一个信息给他年迈的母亲。为神父，那信息是如此重要。神父在请修女复述三遍后才离去。第二天，修女由睡梦中醒来，清楚地记得梦里的每一个细节，唯独记不得神父要她告诉神父母亲的信息。两年后，修女人决定写一封信告诉神父母亲他的梦。信中，他向神父的母亲道歉，因他没能记得神父要他转告母亲的信息。三天后，修女收到了来自那位母亲的信。信里，那位母亲说，谢谢告诉我你的梦。我知道我儿子要告诉我的是什么。自从我儿子去世后，我一直都处在极大的悲伤中。你的梦安慰了我。我知道穿戴着罗马领、满面笑容的儿子想跟我说，妈妈，不要难过，我很好，我在天国和天主在一起。我们死去的家人、亲友并不是消失的无影无踪，他们仍然活着。在炼尽罪污后，他们要进入永生，和天朝全体圣人一起仰瞻圣善主。在日常生活中，你能体会教会的诸圣相通吗？教会的教导告诉我们，今天天国的圣人、炼狱里的灵魂及地上的世人，形成一个互相帮助、爱天主、敬天国、享永生的联系。想想看，从哪些方面你能体会这共融？今天诸圣的相通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玛利亚，基督之母。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7日，常年期第十主日，教会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教宗梁十四世牧灵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的专机于6月6日上午8点13分从罗马达芬奇国际机场起飞后，于10点12分降落在马德里机场。他在西班牙的使徒之旅就此展开。当天上午，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协同王后莱蒂西亚亲自在机场接机。随后，教宗梁在马德里王宫礼节性拜会西班牙王室，出席欢迎仪式。

0: 现场演奏起梵蒂冈和西班牙两国国歌，同时响起欢迎贵宾的礼炮声。之后，教宗向政府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发表讲话。十字架的圣若望、阿维拉的圣女德勒萨、罗耀拉的圣伊纳爵，教宗梁十四世6月6日中午在西班牙马德里王宫会见民政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发表他此行的首篇讲话，并提出这三位西班牙儿女的榜样。教宗鼓励众人出于对真理的热爱，放弃那些造成社会现况和历史分裂与极化的叙述，转而欣赏复杂的情况，并从中获得益处。相传，西班牙的开教与宗徒大雅各伯的宣讲紧密相连。教宗指出基督信仰与这片土地源远流长的关系，并谈到每座城市、每个村庄表达其民间宗教情愫的方式。这一切与艺术和音乐遗产，以及众多的爱德善会，都见证出耶稣基督与西班牙人民成果丰硕的相遇。教宗称，该国人民充满热情，热爱生命，并加以展现出来。
1: Vengo entre ustedes para confirmar, alentar e inspirar una renovada fidelidad de los creyentes al Evangelio, así como una reconciliación y una cooperación más profundas entre las distintas fuerzas de esta nación.
0: 教宗表明，他来到西班牙是为了坚定、鼓励并激发信徒对福音的诚心忠贞，以及该国不同背景人民之间更深层的修和与合作。事实上，该国历史让人明白，创造稳定与繁荣的不是冲突的文化，而是相遇的文化。接着，教宗谈起那始终比我们大的真理，以及与他人和天主的对话。他由此提出十字架的圣若望和阿维拉的圣女德勒萨这两个西班牙儿女的榜样。在当今的黑暗时代，十字架圣若望所关心的黑夜主题对我们注意良多。在对光明的渴求中，这位圣人学会了将黑暗看作幸福的黑夜，因为在一片漆黑的时候，灵魂不再认为自己认识或掌握一切。而今在公共生活中，也需要在黑暗中觉察到光明的男女，他们在尽头发现可能的起点，就像真理突然进入。阿维拉的圣女德勒萨则用心灵城堡的图像描述了同样的旅途，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房间，朝向最深处的地方，也就是每个人朝向各自的内心真理的圣所。于是空间变得宽敞，理智敞开大门，对立得以调和，张力有所化解，他人找到位置，宇宙成了家园。这并非逃到内心深处，而是彻底向天主打开心扉。当我们回归内在时，这一切便能实现。
1: La Iglesia Católica está al servicio de esta sed de corazón humano。
0: 教宗重申，天主教会为人心的这份渴求服务。他邀请每一个人出于对真理的热爱，放弃那造成社会现况和历史分裂与极化的叙述， 转而欣赏复杂的情况，并从中获得益处。我在这里看到欧洲的特殊照教，西班牙在其中是独特且重要的主角。如果旧大陆想要永葆青春，像个觉得自己拥有未来的年轻人，那么这就是旧大陆能带给世界的礼物。
1: Las nuevas tecnologías se han convertido en un entorno artificial en el que nuestras opciones fundamentales se ponen a prueba. En su interior, los prejuicios se exacerban. El pensamiento crítico se debilita.
0: 在此机会上，教宗也提到，新科技已成了我们的重大抉择、经受考验的人工环境，在其中偏见不断扩张，批判性思考愈加薄弱，有权势者的利益埋下死亡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善能加以抵御，彼此交流。因此，经济、政治和政府领导人格外需要质的飞跃，在投资上的改弦易辙，资源应当投注在学校、大学和研究，投注在地方团体及公民社会，这些是参与和文化媒介的原谱。教宗提到的另一个西班牙之子是罗耀拉的圣伊纳爵，这位圣人胆识过人，在分辨和想象的过程中对心灵的悲伤和安慰予以肯定。他喜爱和平而非武器，喜欢圣人而不是有权势者。他深知吸引他的善绝非理想境界，因此他的危机化为了恩宠。
1: Expreso mi agradecimiento a vuestro país por su fidelidad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al multilateralismo。
0: 教宗最后对在场的王室成员和各界代表说，贵国忠于国际法和多边主义，并将之化为促进各民族和平与团结的积极使命，我对此表示赞赏。与此同时，教宗也鼓励该国内部增进对话，培养人际友爱。
1: Muy buenos días con todos.
0: 大家早上好。6月6日上午，教宗梁十四世用西班牙语如此问候了与他一同搭乘专机前往西班牙的80多名记者。一如既往，教宗在航程快要结束时，来到记者们中间，亲自问候各家媒体的代表，回答了一些有关国际时事的问题。
1: Primer viaje de un papa a España después de un buen tiempo. Personalmente soy muy contento de realizar este viaje.
0: 这次旅行是暌违多年后首次有一位教宗在西班牙进行访问，我个人十分高兴。教宗梁十四世在问候记者时如此说道。这是一次睦邻访问，目的是与信友相遇，欢庆信仰，宣讲耶稣基督的讯息，但同时也要问候所有的人，整个社会，因为教会有个讯息要给每一个人。如同你们在5月25日问世的通语中清楚看到的那样，
1: informado habrá un buen número de jóvenes con su entusiasmo y creo que en ese sentido compartiendo todos la alegría de la fe podemos dar un mensaje muy bueno.
0: 教宗梁深知青年尤其热切期盼他的到来，他强调似乎会有为数众多的青年热情激昂，而在这层意义上，我相信在与大家 分享信仰的喜乐的过程中，我们将能传达极其美好的讯息。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再到加纳利群岛，一切都是为了活出信仰，并宣讲天主圣爱、仁爱和尊重每一个人的讯息。在回答有关圣职人员犯下侵犯的问题，教宗表示，他将在旅程中会见几名受害者，向他们保证他本人和整个教会都致力于打击这个尚未解决的创伤。前一天6月5日，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表示，这会面是由当地教会所安排的。被问到在伊朗是不是有一场正义之战，教宗回答说，我相信话早就说得很清楚了，在伊朗找不到正义之战的要素。正义之战的理论源自于多个世纪以前，当时还没预料到今天人们手中的武器和摧毁能力。谈到在乌克兰的冲突，教宗重申务必决志走对话与和平之路。另外，教宗也念及黎巴嫩，他证实了圣座对该国局势的关注以及与宗教人士的持续联系。飞越地中海上空时，这次旅行也有另一个肉眼看不见却意义深远的记号相伴随。多个西班牙隐修院渴望在精神上支持这次牧灵访问，为教宗专机上的每一位记者诵念一串玫瑰经，每一位媒体工作者都收到了一串玫瑰念珠，这是莫关生活团体赠送的礼物。这些隐修女把这几天的所有报道工作托付于祈祷。在此机会上，教宗也收到了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病童绘制的一幅画。在6月6日展开的西班牙牧灵访问期间，教宗梁十四世也将会见几名在西班牙遭受圣职人员侵犯的受害者。继新闻媒体报道了一些消息后，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证实了这项消息。布鲁尼解释道，会面是由西班牙教会安排的，在尊重受害者意愿和隐私的情况下，这次会面后将会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侵犯问题是造成西班牙教会受伤的一个主题。过去几年，西班牙教会投入多项预防和弥补的举措。例如，今年3月，该国主教团、修会联合会和西班牙首相府等单位以真相和正义应对如此沉痛的现实。在教宗旅行前，当地多家媒体提出这个主题。有些媒体表示，几名西班牙受害者写信给教宗，请求他接见。因此，6月5日确定了梁十四世的这项闭门对话。此前，本笃十六世于2008年在美国和后来在英国、澳大利亚、德国以及方济各教宗在智利、爱尔兰、葡萄牙和比利时访问时，都曾举行类似的会晤。

教宗梁十四世在穆林访问西班牙巴塞罗那之际，将收到一份独特的礼物，这是一只以加泰罗尼亚千年橄榄树为主的木杖，上面还有非洲乌木以及来自亚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木材。除此之外，镶在上面的小石头来自高迪童年生活的环境。这只木杖在用于礼仪前，似乎已在诉说人文与灵性的故事，展现出深深扎根于当地的加泰罗尼亚，以及努力与世界所有语言交谈的教会。从事雕刻和珠宝工作的塞拉米亚是这只木杖的制作者，他几乎是一边说话一边轻抚这件作品，说：“我不希望做出来的是一个装饰品。高迪从不将美当成空洞的装饰品。”制作木杖的构思始于2026年初，而且是悄悄地进行，没在官方的圈子内推动。几个与高迪家乡雷乌斯有关的朋友们互通电话，然后是口耳相传，些许捐赠和具体帮助。塞拉米亚表示，有些企业家想要承担全部的费用，但是我们比较喜欢寻求小额捐助。我并未从这件作品中获得任何报酬，我是为了个人爱好而做的。这只木杖背后也带着加泰罗尼亚的民间敬礼成分。这位雕刻家原本受到圣家堂巴尔纳伯塔的启发，后来到了加泰罗尼亚的圣乔治节，他在设计图稿时突发奇想，他说：“我意识到教宗是为了耶稣基督塔而来的，这一切便得到了意义。”于是塞拉米亚为木杖的顶端制作了一个线条简洁的高迪式大型十字架。这位雕刻家也在雷乌斯制作一个献给高迪的纪念雕像。为制作这个雕像，需要一块巨石作为底座。塞拉米亚向圣家堂提出请求，一开始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塔拉格纳的总主教介入其中，事情随起了变化。雕刻家笑着说，他们告诉我们，可以任意挑选我们想要的石块。之后，他们运来了一颗重达14吨的大石。未来的高迪像将呈现出这位建筑师正在制作雷乌斯慈悲之母模型的样貌。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前，在阻挠之下，高迪从未完成这件作品。塞拉米亚说，我想要象征性地把当年不准他做的事还给他。

0: 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若望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犹太群众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活到永生。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而赐给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品，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便在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如同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吃我的肉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这就是从天降下来的食粮，不像你们的祖先吃过玛纳，仍然死了。谁吃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天主上主，原先造人，就是要人跟他永远在一起。但是人类因为犯了罪，就遇到了死亡。所以天主为了救赎人类，派遣了耶稣降生成人，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死而复活，救赎了人类。但是耶稣基督他知道，虽然我们人类信从他的受了洗，也是会跌倒犯罪，我们需要食粮来滋养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他就在最后的晚餐用了酒饼，把它变成了他的肉身和他的血液。所以我们每一位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都会受他而滋养，特别是我们的信仰生活。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就对犹太群众说：我是从天降下来的生命之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我们如果要活出我们的信仰，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我们需要领基督的圣体圣血。基督的圣体圣血会给我们力量，会坚强我们的信德，也会让我们不愿容易的跌倒犯罪，也能够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耶稣就找了这个方式来跟我们在一起，再生的生活，让我们每一个都会得到 永生。所以让我们相信耶稣的话，不要怀疑，因为耶稣他不会骗我们的，他自己用酒和饼给了我们他的圣体圣血。今天我们庆祝这个，就是庆祝耶稣圣体圣血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成为我们的食粮。

0: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希望的见证人，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